0: 那我
1: 讲一话。
0: 不能。
1: 你他们不是网购聚会。
0: 不能。
2: Ten four. Two bigger 66.
3: This is seven.
2: Ten four.